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0: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0: 来自中国的声音。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0: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2: It's 5 a.m.
3: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 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枫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诗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100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枫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诗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7: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8: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

0: 1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1: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0: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2: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0: 坐拥红枫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3: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3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1+1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0: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4: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0: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5: 这运营模式4321，
6: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5: 他们就是生态效益之一。
0: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4: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0: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7: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0: 游客李子明，
8: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0: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9: 3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0: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10: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0: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

0: 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1: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2: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幼儿的樱花、芦荻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六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1: 这正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3: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6: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7: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6: 在郑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郑明亮介绍，
7: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

0: 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1: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0: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2: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2: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球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1: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步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3: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幕西方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1: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步洞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步洞村张宇佳介绍，
4: 开始从一天200-300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5: 近5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鹊、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鹊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1: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三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6: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歇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7: 哟，你好，老人家。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
8: 啊，
7: 今年多大岁数？
8: 89。
7: 八十九啊？
8: 嗯。
7: 哦，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8: 这-5度。
7: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8: 我下去站一站，行了，上来了。
7: 啊，站一站。
8: 你谁来走吧？
7: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8: 好天都来。
9: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10: 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柱。
7: 现在还来吗？
10: 来，他中午前后过来。
7: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10: 嗯，
7: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10: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7: 啊，
10: 为什么不锻炼呢？
9: 从此与这位

0: 97岁的东勇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1: 啊，你们这都有东勇了，是不是？有，我给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是90，
2: 啊，一个单位的，98虚岁。
3: 对了，他今天来了吗？
2: 走了。
3: 他一般几点钟的？
2: 他今天有点事儿，早走了。
4: 啊，他什么单位？来自
2: 大连电磁厂的。
3: 啊，电磁厂的。
2: 俺们都一个单位，每天都来油。
0: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5: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五。
6: 4 3 2 1，
5: 民族启动。2026大连东勇公开赛即嘉年华正式启动。
0: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东勇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一岁。那位98虚岁的东勇长者98周岁了。
2: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着，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1: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2: 再坚持不到3年就100了。
1: 你比他小，
2: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0: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东勇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期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7: 想采访我呀？我呀，老子不像以前那么厚脸
1: 啊，
7: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0: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东勇滔滔不绝。
7: 东勇啊，确实好啊，哎呀，3天3夜我也说不完呢。东勇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
1: 啊，
7: 就行啊。
0: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蘸蘸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8: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7: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1: 啊！
7: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口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都飘到南方来了
1: 啊，
7: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个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0: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8: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7: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呢，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 冬泳就是湿冻，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你少糊涂，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你少一点，别太多。但是呢，冬泳这个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啊，它在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0: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7: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立竿见影，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首航将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他不仅防病，他还能治病。
0: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8: 大概参加冬泳的人
6: 有个20几个队吧，大了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小3000。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8: 是啊，
6: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啊，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00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这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
11: 上一将这个家将叫哟就管送带条，时时家把我的真心表。
12: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西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13: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院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世，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有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12: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戏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戏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13: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12: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11: 一呀功风。
14: 2008年6月，戏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12: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戏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戏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15: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楚。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彬彬腔。
12: 彬彬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彬彬腔一同成长。
16: 我最喜欢彬彬腔，
17: 铿锵有力。
16: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出他唱了，
18: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19: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14: 就在彬彬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彬彬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戏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戏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彬彬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20: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戏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戏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戏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这个出来演，
0: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2: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世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彬彬大哥啊，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戏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2: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与鬼。
0: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戏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3: 他们以声送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4: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3: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戏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美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拉美各大媒体关注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古岭佳话共同续写中美民间友好新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
7: 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

0: 停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
1: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1: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
3: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出了稳定信号。专家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世界稳不稳。
4: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
3: 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累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
4: 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 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
3: 专家指出，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
5: 在台湾，我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
3: 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而信心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专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5: 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治的方式，这个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3: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气候危机加剧，能源供应紧张，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此次会晤能够通过深入沟通，凝聚共识，携手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6: 秘鲁全国性广播媒体秘鲁广播节目公司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首个总统任期内访华之后的再次访问，时隔九年。报道强调，此次访问在时间跨度与国际背景上的特殊性，凸显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意义。秘鲁全国性日报、秘鲁信使报则重点关注经贸层面。该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此次访华携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同行，显示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经贸合作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乌拉圭政治与社会评论类杂志《面孔与面具》发表文章报道，强调国家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并通过具体数据凸显双方经贸深度交织。文章指出，中美合作不仅影响两国，也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世界经济运行。多位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7: All the countries in terms of authorities and also private sector are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is meeting that is between head of state of US and head of state of China, because this implies in global stability. It also implies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it reflects somehow in terms of how will be the investments worldwide,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bilateral trade as well. 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so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commitment between China and US will be had in terms of confidence, in terms of commitment, and in terms of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8: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anchor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ontrol more than 40% of the global GDP. And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like South Africa and the broader global south. So they will be watching and hoping for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ese talks.
9: I think that they meet and discuss is an absolute must. Number one, for the two countries. Number two, for the entire world. What to do, not onl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military feu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at to do with Taiwan, what to do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conomic commercial relation, All these are high-stake issues

0: and they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discuss.
1: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 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下面我们跟着记者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2: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峰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胜地。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2023年6月28号。 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他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 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10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古岭。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 没能再回到中国。在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古岭的愿望。 这篇题为《啊，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她访问了古岭。
3: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 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他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2: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 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4: We were very moved by it. He's very supportive of this idea of people to people developing friendships, and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5: 古岭的故事是友谊。
6: 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学生的法定假日。妈，我拿到了健康。
7: 你用心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在核心城市保持吸引力的同时，众多特色小城、古镇、秘境，凭借独特的文化。

0: 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8: 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9: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8: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9: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8: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9: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8: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
2: 环球华人
8: 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粉饰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毒上加毒。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伯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伯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伯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为了推沈伯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了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10: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伯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伯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8: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伯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11: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伯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就是刚提名这个沈伯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伯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呢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伯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8: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11: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伯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伯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 它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它要利用它的所谓的长项，它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8: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博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博阳拉台选情吗？
12: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博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博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52.9%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博阳的29.7%，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博阳的支持率只有17.5%，而蒋万安高达6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博阳只有11.4%，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8: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10: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博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博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博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8: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7: 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
8: 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12: 目前党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 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

0: 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0: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六月反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1: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防务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2: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防务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2: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 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

0: 北洋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2: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2: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嘛。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0: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 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五月八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八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赖幸德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幸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心态的一种表现。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秋。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滋养方尊。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类很早就看到了生命的这种传承的现象，但却并不清楚其发生的原因，直到科学家们发现了遗传基因，也就是生物体能够一代代复制传承，其原因全在于细胞当中的一种化学物质，也就是携带有全部生命信息的 DNA 片段，被称为基因。基因是生命体生物性遗传的关键所在。那么当我们研究人类儿童的发育，尤其是教育儿童的过程中，在考虑其基因遗传的生物性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呢？在我们这段时间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认为，除了生物性的基因作用之外，社会环境对于儿童在精神上的成长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性也堪比基因的生物性遗传，他将之称为社会遗传基因。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七节，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习育，习惯的习，教育的育。播讲时代。
8: 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在前文中我们提到，对孩子的教育中，言传比身教更起作用，而家风又比身教更重要。这些因素相对于生理性遗传都属于社会属性。既然社会遗传这样重要，那么社会遗传是通过什么机理来起作用的呢？对此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认为，社会遗传是由习得、习惯、习福、习性完成的。所谓习得，练习的习，得到的得，就是由简单条件作用下的模仿。这种模仿有许多是自己所意识不到的，因此沉入到大脑的最底层而成为潜意识。在此基础上，一些不需要特殊练习，由于多次重复而形成的对于实现某种自动化动作的需要，变成了习惯。习惯对人的心理产生作用，形成习服。所谓习服，就是练习的习，服从的服，说的是有机体经过训练对环境产生了浮水土的现象，它比适应更具有意义。因为为了顺应环境而身体内部出现了某些变化，使有机体对环境更为适合，耐力也有所提高。例如高山缺氧习浮的人，红血球比一般人多，缺氧耐力比一般人高。正因为如此，习浮往往需要有一个时间较长的过程，而一旦习浮后，它的消退也需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习浮可根据形成的方式分为自然习浮和人工习浮。在自然环境中，如去高原工作几年而达到习浮是自然习浮；在人工环境里，如在低压舱里进行几小时缺氧训练而达到的习浮，则是人工习浮。由这种习浮便形成了一个人的性格或动物的习性。巴甫洛夫认为，性格是神经类型特征和生活环境影响的合金， 正是由于这种合金中成分组合不同，才使人对外界影响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带有个体特色。至此，一个人的轮廓便大致形成了。正如一句名言说的那样，一个人种下去的是行为，收获的是习惯，种下去习惯，收获的是性格，种下去性格，收获的就是命运。正是因为这样，世界上很多教育家，尤其是儿童教育家，对习育都极重视。例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蒙台梭利认为，教育应当从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无论是智力还是体力，这个时期的教育都是最重要的。孩子的思维是吸收性的思维，因为孩子的这种思维是以无意识的方式毫不费力地从周围环境中学习和吸收知识的，因此应当让孩子在这种特定的学习环境里自由活动，让他沿着自身的发展路线前进。由于孩子是最喜欢动手的，并且是通过各种动作进行思维和学习，因此他的教育法的最大特点是他亲自设计的教具，而这种教具都是日常用具，以练习提高孩子的能力，如扣纽扣、捣米、掸灰、搬椅子、叠手帕、摆餐桌、刷盘子、扫地等。以上这些在生活中的练习，是因为蒙台梭利充分地意识到了习育的重要。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习育的成功必须是母亲的成功，而不仅仅是老师的成功，必须是家庭的成功，而不仅仅是幼儿教育机构的成功。正如他自己也认为的那样，要求孩子注意整洁固然很好，但如果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恰恰是不整洁的，孩子就会难于理解这样的要求。日本的铃木教学法也是如此。日本教育家铃木认为，无论多么难办的事，只要从力所能及的极少量开始做起，反复训练就会觉得容易，并不知不觉地逐步前进。他将他的教育法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从极少量力所能及的事情开始；第二，一直训练到顺手为止；第三，使顺手了的事情训练到运用自如；第四，注意到能力发展的趋势；第五，在逐渐增加少量难度相近的内容；第六，完成的速度开始发生变化，产生能力；第七，让他们进行旧事物与新事物的两种训练；第八，旧事情干得越发出色，新的事情也进而达到趋于出色，不停止训练；第九，旧的事情干得进一步越发出色，新的事情也干得出色，自如了；第十，再增加第三事物。铃木总结认为，按以上十个步骤这种方法做下去，便可以毫不费劲地总是在容易的状况下不断地向前进步。铃木教育法是他在孩子学习母语的启示下创造的，上面这十个步骤也可以说是习育的十个步骤。对习育的重视，中国古代曾有过不少精彩的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文学家颜之推说，人在幼年时可塑性很强，周围的环境对其见字、濡染、熏陶影响作用很大，周围人的言行举止，孩子虽不是有意识地去用心学习，但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就会自然似之。春秋时期的墨子也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为此，我们的祖先极重视孩子的行为举止教育，以致才有礼仪之邦之称。但由于过于精细而显得铺张，这种习育就变成了一种形式。虽然我们历代都有许多优秀的习育言论和实践，但都被这种铺张的形式所掩饰，从而不断地被追求效率的后世批判，直到今天几乎荡然无存。在文革时，更是把温良恭俭让打成是封建的东西，而现在的大学生还需要补上养成教育。正是这种不重视习育的直接后果，可以想见，对于20多岁的青年再进行养成教育，还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其实，我们原来所理解的家庭教育，事实上更多的是一种家庭习育。正因为如此，身教才重于言教。这种习育一方面比教育更难，另一方面又更容易。 难的是这种习欲要求的是一个作为榜样的母亲，而不是一个口是心非装模作样的母亲。容易的是如果有了母亲良好的行为表率，孩子甚至不要多少时间的管教就可以健康成长。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家庭教育不可谓不严，不可谓不好的家庭反而会造成悲剧，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甚至目不识丁的母亲却培养出相当优秀的人才的最重要原因。但遗憾的是，生理上的遗传疾病已经引起了社会和人们的高度重视，甚至在法律里都明文规定了这些患者不能生育。可是另一种与生理遗传相类似的更广泛的社会遗传疾病，人们却毫无察觉。我们知道今天仍然是住在高楼大厦里茹毛饮血的原始人，仍然是坐在教室里大声读书但精神却丢失在荒原里的野生人，最后我们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庸人、凡人、俗人。既然现在对生理遗传疾病有基因疗法，那么社会遗传疾病是否也该有类似的基因疗法呢？如果有，那必然是母亲的行为疗法，必然是家庭的行为疗法。这是因为家庭是人类迄今为止藏污纳垢最为顽固的地方，是传统隐藏的

0: 最深最巧妙的地方。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家庭开始。家庭是孩子的第二子宫，在母亲的第一子宫里，在孩子胚胎发育时是最易形成畸形的，一旦形成畸形则永远难以消除。而在家庭这个第二子宫里，孩子的习惯心灵也最容易形成畸形。事实上，我们都是这种心灵的畸变者，都是这种社会遗传病菌的携带者，我们正在被害和正在害人。因此整个社会像对待胎儿一样保护幼儿，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呼吁母亲在孩子的出生后产假应该延长至3岁的原因。在胎儿期，母亲尚还可以从事一些轻松的与教育无关的工作，而对于幼儿，母亲必须专职负责。那些孩子一出世便去工作的母亲，只会导致幼儿的教育流产。现在很多孩子1岁多便送到了托儿所，孩子缺乏母亲的精神营养，这与那些有良好母亲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相距很大，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以后的生命中不断加大。所以对于我们孩子的教育培养，着手的层面应该大大的降低，降低到日常的习得层面。现在的教育只进行到思维这一层面，而如果习得这一层面的习育基础没有打好，那么思维层面上的教育效果必然大受影响。因此对习育的关注在未来必然会更引起全球的注意，而21世纪家庭教育的方向，也就是向习育与话语方向在发展。
1: 家庭教育应该向习育与话语的方向发展，比如说像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教学法以及日本铃木教学法那样，在反复的练习动作中得到环境的熏陶和濡染，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6章的第7节，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那么当我们了解了社会遗传的重要作用之后，接着我们要提问的就是，作为孩子身边的教育者，父母应该怎样应用这样的教育规律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6章第8节，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
0: 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前文中我们探讨了习育的重要，由于习育如此重要，我们的母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自己。孔子的学生曾参之所以杀猪教子，墨西哥前总统福克斯的父亲老福克斯之所以拆了旧亭子又重建，都是为了对孩子诚实，其原因就在于孩子不是一个真假善恶不分的器物。母亲面对孩子，不是面对一个可以随便行动的泥俑，而是面对一个有神灵的生命，心动神知。因此我们在教育孩子时要像面对神明那样虔诚如一，因为教育孩子时，哪怕母亲心里最底层的微弱颤动，孩子也像地动仪一样能敏锐地察觉到。可是我们的绝大多数母亲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教育影响着孩子，都是在孩子的注视之下，都会构成孩子人生的底色。在这一点上，那些伟大的母亲都做得极好，如孟母。在司马光所著的《温公家范》里曾谈到孟母的另一件事情。有一天孟子看到邻家杀猪，就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一时兴起，便开玩笑地随口答道，杀给你吃啊。这本是生活中极平常的一段母子对话，更何况他们这孤儿寡母了。但孟母话刚说出口便感到懊悔，继而责备自己，在孩子还未出生时，我的言行举止倒还注意约束自己，严格实行胎教，可今天在他还不太懂事的时候，我竟然这样信口开河，我怎么能欺骗他呢？为了挽回即将造成的不良后果，孟母便真的买了猪肉给孟子吃了，以示言而有信。如果母亲不能自我教育，孟子的发展可能就是另外的样子了。自我教育对于没有外界约束的母亲来说尤为重要。 正如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对父母们所说的那样，你们自身的行为在教育上具有决定意义，不要以为只有你们与儿童谈话或教导儿童、吩咐儿童的时候才是在教育儿童，在你们生活的每一瞬间，甚至当你们不在家的时候，都教育着儿童。你们怎样穿衣服，怎样跟别人谈话，怎样谈论其他的人，你们怎样表示欢心和不快，怎样对待朋友和仇敌，怎样笑，怎样读报纸，所有这些对儿童都有很大的意义。你们态度、神色上的一切转变，无形中都会影响到儿童，不过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如果你们在家庭里粗野、暴躁、夸张、傲慢或酩酊醉酒，再坏一些，甚至侮辱母亲，那么你们已经大大的害了你们的儿童，你们已经对儿童教育得很坏了，而你们的不良行为将会产生最不幸的后果。如马卡连科所指出的这样，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这样指出，母亲教育孩子的过程就是再现自己的过程，是教育自己和检验自己人格的过程。因此，身教与自我教育是不一样的。身教对孩子来说仅仅是一个事实存在，这种教育母亲本人也许还认识不到，而自我教育则是把孩子作为认识对象，这时他的身教才是一种有意识的教育手段。如果说自我教育也有层次的话，那么父母面对孩子的自我教育则是最高层次的，这时孩子不仅是被教育者，而且也是教育者。面对孩子，事实上就是面对我们自己的良心，面对人类的良心。因为当我们将孩子作为一个监督者时，孩子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那种无私的忘我精神，对这个世界彻底的信任主义态度，给我们以机会，让我们能用孩子的观点去看待今天的世界，而没有歪曲成我们那种一成不变的框框和偏见。孩子事实上一直是我们的母亲应该学习的榜样。正因为这样，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才说，孩子是人类之父，蒙台梭利才说，孩子为我们之师。这些话的意义不仅在于幼儿教育，而且就是在整个人生过程中，成人都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正如蒙台梭利所说，为从肉体上了解自己，最好的研究是从解剖尸体开始的；为从精神上了解自己，其研究是从对刚出生的人，即从对幼儿的研究开始的。自我教育不仅让母亲给孩子一个良好的习育，更重要的是，孩子从母亲的这种自我教育中学到这种教育的本质。由于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因此它决定了教育者本身应该是自我教育式的。而我们现在有一个极端错误的观念，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学会自我教育，而不懂得是让自我教育的老师教会自我教育的学生。教学相长，教育首先是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要让教育成为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教育者就必须有他自己的事业追求，只有在这种事业追求中，他才能很好地教育学生。中国的高校刚刚才从教书型向研究型过渡，也就是说，大学老师科研应该是在第一位的，教书是其次的。因为只有你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才能培养学生的这种科研能力。你在科研中的努力是学生最好的教材，当你停止不前时，你就失去了为师的资格。例如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约翰·汤姆逊作为剑桥大学一代名师，他曾培养了八个诺贝尔奖获得者。1911年，当时刚26岁的丹麦学生波尔慕名前来投师，但这时55岁的汤姆逊已经进入创造的暮年，无法对波尔的想法感兴趣，不得已，波尔只得投到另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的门下。当时卢瑟福刚提出原子有核模型，虽来自可靠的实验，但核外电子沿着轨道运转的稳定性却与经典电子理论背离，一时无法给予解释，卢瑟福也为此苦恼。波尔大胆

0: 就应该是有高度事业追求的专家。在应试教育中，一个语文老师只要按大纲教育便可，但在素质教育中，他则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学专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不少当时的中学教师后来成为了大学者，如朱光潜等，因为就连当时小学语文教师也个个会吟诗作文。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学生们的语文成绩自然表现得不一般，很多老师不仅要求学生写作文，而且自己也做。直到现在，臧克家还记得他的小学老师孙梦欣写的《九日登高记》，那篇范文中的佳句“峰回路转，行行且住为佳，攀登复腾，步步引人入胜，红叶煮酒，石山题诗”。但是现在，还有几位小学语文老师、中学语文老师，甚至大学语文老师，还在写作呢。一个语文老师自己不会写文章，他能把文章的美传达给学生吗？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在应试教育里的学校是很难实现这一点的，因为学校教育是一种传授式的，它的教科书经过了严格的检验，不容学生怀疑，所以发明家爱迪生、舞蹈家邓肯等等都受到了这种不懂自我教育的老师的戕害，而那些好的老师都无不将教学乡长奉为自己的圭臬。对于这种教育，母亲比学校有更大的优势。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在一个家庭里，只有父亲自己能教育自己时，在那里才能产生孩子的自我教育。教育就是从善如流，当母亲如此做时，孩子自然如此做。我们过去的错误在于以为这种自我教育是单方面的，殊不知它首先是以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换取的。当我们的母亲面对孩子能够自我教育时，母亲的行为一定会规范，语言一定会清洁，思想一定会高尚，品质一定会纯洁。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的成长一定会顺利得多。
1: 自我教育用现代广受推崇的观念，那就是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无论是孩子还是母亲，因为如今的孩子将来也要成为母亲或父亲，因此一个母亲或父亲的自我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的第八节，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0: 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1: 辛渐当即告辞出来，径直来到劝善坊，找到王林长子王京，问他家中可藏有《兰亭集序》的摹本。王京说：“
2: 当然有。《兰亭集序》曾在我王家传了七代，王家善书者层出不穷，历代均有临习之作。”
1: 辛渐说：“王公子可舍得挑一幅最旧最好的给我？”王京说：“
2: 新郎开口，我有什么舍不得？”也不问究竟，当即取钥匙开了藏书阁大门，取了一副书卷，说：“这是先祖献之所书的《兰亭集序》，是最好的摹本，天下仅此一幅。”
1: 辛渐说：“
2: 我是个粗人，实在不懂这些。王公子说好，肯定就是真的好。”绝口不提韦月江之事，道过谢，将书卷收了。回来会训方，却见袁华也在，这才知道他就是护送淮阳王武延秀归来的突厥使者。
1: 袁华说：“
3: 我父亲大人的案子已经由御史台平反，这次回来打算就此留在中原。”
4: 巨霜笑道说：“还有一件大喜事呢，女皇已经准允了谢姐姐嫁给袁大哥。”
1: 李蒙笑道：“
5: 这次是不是又想冒充谢御史啊你？”
1: 巨霜羞红了脸说：“
4: 才不是呢。”
1: 袁华说：“
2: 适才狄公子到蒙将军家时，凑巧我和谢姚环都在那里，姚环已经赶回宫，设法去取你们要的那封信。”
1: 辛渐说：“
2: 如此可真要多谢了。”
1: 袁华说：“
2: 嗨，都是自己人，何须阔气。”
1: 王之涣问道：“
6: 哎，张易之找你做什么呀？”
1: 辛渐便说了张易之预备陷害宰相魏元忠之事，只是不提王秉珠以及自己拿韦月江与张易之做交易之事。李蒙奇道：“
5: 你说同时被诬陷下狱的还有司礼丞高简，张易之好大的胆子，他难道不知道吗？高简是太平公主的男宠。”
1: 狄交说：“
2: 魏相公才刚刚接替我伯父宰相之位，女皇因为面首的一句谗言，就立即将其逮捕下狱，朝纲之乱当真是无药可救了。”
1: 探过一回，到下午时，谢瑶环打扮成男子模样，匆匆赶来告道：“
4: 已经有人抢先下了手，宗大亮告辩的那封信不见了。几位公子既与元郎称兄道弟，我也不妨实话告知。历年告辩的书信都用盒子封装在书房当中，只有我和上官婉儿两人有钥匙，能够自由进出。我猜那封信已经落入了梁王武三思的手中。”
1: 众人这才知晓，城中盛传武三思以男色勾引巴结武则天身边女官，并非虚事。狄交说：“
2: 那些信只有女皇一人看过吗？”
4: 谢瑶环说：“是的，跟外官不许干涉告辩之人一样，我们内宫也不能拆阅告辩的书信。”
1: 辛渐说：“
2: 既然武三思事先并不知道那封信的内容，武三思要那封信做什么？”
1: 忽然听得外面有人扬声叫道：“
7: 太平公主到！”
1: 话音未落，太平公主已虎着脸冲进院来，见到谢瑶环也在，满脸愕然。众人见她来者不善，只得上前见礼。太平公主说：“
4: 谢女官，这里没你什么事，不相干的人赶紧离开。”
1: 谢瑶环说：“
4: 是。”
1: 令着袁华退了下去。太平公主径直进堂首坐下，问道：“
4: 谢瑶环到这里来做什么？”
1: 李蒙说：“
5: 啊，不过是因为元华大哥在我们这里，他……
4: 太平公主说，还敢说谎，你们肯定是想让他帮你们从御书房偷取宗大亮的告发信。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公主如何能猜到这么隐秘的事。星剑说，
3: 这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请公主不要责怪他们，不过这也是为了完成公主交代的任务，早些破案，而且谢女官也没有答应。
4: 太平公主说，她不是没答应，是有人先下手偷走了。给你们，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信。从怀中掏出一封信，甩在桌子上。狄娇取过那封，拆开一看，顿时愣住了，说，
3: 这笔迹……
4: 王之焕凑过来一看，说，
6: 这是宗大亮本人的笔迹吗？哎呀，那反信原件的摹本不正是这笔迹吗？原来反信就是宗大亮本人起草，难怪他自己没有留下副本。
4: 待看完内容，更是惊愕，那信中告发的不是旁人，正是太平公主本人。原来宗大亮在信中称，有一位神秘的紫衣女郎曾经持金牌令箭公然闯进河东县衙，那金牌令箭是太宗皇帝遗物，高宗皇帝死前又传给了爱女太平公主。那女郎不仅来历不明，而且跟多名流人和阿史那县裴尤仙勾结在一起，所以他认为太平公主在暗中支持反武一党。星剑说，
3: 女皇看过宗大亮告发公主的信，既然没有处置公主，想来是信任公主。不过公主又是如何收留了宗大亮呢？
4: 太平公主脸上闪过一丝恐惧，说，
8: 是母皇将她交给我，说这个人你不妨留下，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我当时领会母皇的意思，宗大亮是说了什么忤逆母皇的话，所以母皇让我带他出宫，悄悄地将他处死。我本来也打算这么做，结果宗大亮痛哭流涕地跪下哀求，说他有仿冒别人笔迹的本事。那封送到狄相公手中的反信其实是出自他手，我当场试过他仿我的笔迹，连我自己也不能分辨，觉得他是个人才，所以才将他留了下来。
4: 狄娇说，
3: 女皇后来可有问过公主宗大亮的下落吗？
4: 太平公主说，
8: 没有，可就算是母皇信任我，没有信任宗大亮的告发，眼下宗大亮人死了，消息已经张扬出去，母亲知道我没有遵他旨意处死宗大亮，一定会大为恼火的。
4: 王翰说，
3: 公主何不这么想，女皇也许对宗大亮的话半信半疑，对公主起了疑心，所以才有意将他交给公主，好安插在公主身边。
4: 太平公主大怒说，
8: 你敢挑拨我们母女关系，来人将王翰拿下，拖出院中杖死。
4: 李萌忙说，
5: 啊，等一等等一等，公主请息怒，阿翰是好意，只是没有把话说明白，他的意思是如果女皇陛下向公主问起宗大亮的事情，公主不妨回答说本来是要遵旨处死宗大亮的，可宗大亮招出已经向女皇告发了公主，是女皇将她安放在公主身边的，这样无论是真是假，女皇恨宗大亮入骨，公主就能全身而退。
4: 这是显而易见的，若宗大亮果真是武则天有意派到太平公主身边，她泄露女皇密旨是死罪，若武则天根本没有做此安排，她假传圣意更是死罪。太平公主凝思半晌，转怒为喜，说，
8: 嗯，果然是这个道理，你们几个还真是聪明，王公子抱歉了，我一时心急。
4: 王翰说，
3: 公主何必放在心上，哎，请问公主，那封告发信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4: 太平公主说，
8: 是梁王武三思拿来交给我的。
4: 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果然如谢瑶环所料，是上官婉儿偷了宗大亮的告发信。
8: 太平公主说，武三思原以为会跟宗大亮被杀有些关系，所以，哎，不过现在看来应该也不是武三思杀了宗大亮。我实话告诉你们，来俊臣要告发我的那封书信也是跟弄玉手中的金牌令箭有关，而且比宗大亮的告发更厉害更有力。虽然来俊臣已被铲除，可先是魏遂中莫名失踪，后是宗大亮，他二人都看过那封信，万一宗大亮暗中留了一手，冒仿来俊臣笔迹留了副本。
4: 王之焕说，
6: 来俊臣已经被极刑处死了，尸骨无存，公主何必再为他的一封旧信担心呢？

0: 太平公主说，你们不懂，来俊臣在母皇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即使他死了，他的告发信也依然能发挥效力。况且弄玉是我二哥的女儿，母皇生平最恨二哥，心见一时也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会最恨自己的儿子，问道，公主是担心杀死宗大亮的人得到了那封告发信？太平公主说，是，所以我才让你们几个来调查这件案子，你们认识弄玉，又素有交往，不会因此信而危及到我。星剑蓦然想到那替王辩珠赶车的车夫甚是眼熟，而且一直刻意低着头回避自己，说，哎呀，我今日还见到了魏醉忠，就在我的跟前，我居然没有认出他来。太平公主说，什么？他人在哪里？星剑担心牵扯出王辩珠，不敢说实话，答道，哦，只是在街上一闪而过。公主，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宰相魏元忠魏相公和司礼臣高简被张易之陷害，已经被捕下狱了。太平公主果然大吃一惊，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星剑说，就在今日不久前。太平公主说，好，星剑，你跟我出来。星剑一言送太平公主走出大门，公主忽然扬起手来，重重扇了她一个耳光。星剑只觉得脸颊生生作疼，愕然问道，公主为何打我？太平公主说，我这是替四娘打你。她一提到李弄玉，星剑顿时无言以对。太平公主命道，她人在积善坊，我三哥相王府上，你现在立即去向她赔礼道歉。星剑为难地说，我眼下还有许多急事赶着要去办呢。太平公主大怒，又扇了她一耳光，恨恨地说，真不明白，四娘金枝玉叶，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铁匠？她心中记挂男宠高简安危，不及斥责星剑更多，连忙登车去了。星剑目送太平公主远去，忙回来堂中向众人说了与张易之的交易。王翰说，这倒是条好计，既可以除掉魏月江，也可以得到全击图，可是只可惜了王献之的这卷兰亭集序了，又要落入女皇手中了。星剑说，既然大伙并无意见，那么咱们明天便依计行事。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哪知道次日一早，蒙江便带着卫士来到门前，说是奉圣上之命召星剑入宫。星剑问道，
2: 有什么事吗？
0: 蒙江说，
2: 具体我也不知道，好像跟今日金殿审问魏相公谋反一事有关。
0: 星剑说，
2: 我已经跟张易直说过，我并没有听见魏相公和高尚书的对话。蒙将军，我有点急事要办，可否代为通融一下？
0: 蒙江说，
2: 抗旨可是死罪啊。
0: 星剑无奈，只得跟随蒙江入宫。到朝堂前时，正见数名官员正围着一名中年男子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那男子正是星剑在门下省见过的偷听魏元忠、高简二人说话的人。
2: 御史中丞宋景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万代瞻仰，恰在今日，张清切不可鞭袒邪恶，陷害忠良。若是张清因此而遭不测，宋景愿意扣格力争，与清同死。
0: 一旁殿中侍御史张廷圭道，
3: 昭闻道惜死可以。
0: 左使刘知己说，
4: 张清切莫在今日玷污清史，成为子孙后代的耻辱。
0: 那被围在中心的中年男子名叫张说，官任凤阁舍人。魏元忠被告发下狱后，有人告发他听到了魏元忠的话，所以被张昌宗拉拢来做证人。这件事他早已经考虑得十分清楚。第一，他确实听见魏元忠和高简议论女皇，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第二， 张氏兄弟正当红，连梁王武三思都要为他们牵马，他怎么敢得罪他们呢？他也不必诬陷夸大，只是如实说出魏元忠原话就行了。哪知道人还未上殿，就被宋景一干人团团围住，小以大义，劝他不要党附张氏兄弟，与他们狼狈为奸。难道这些人当真不知道吗？魏元忠性情爽直，嗓门又大，他背后说那些话有什么稀奇？怎么反倒他张说说实话就陷害忠良，要成为千古罪人？撒谎才是正义之举，这世界实在是乱套了。正焦头烂额之时，张说忽见到星剑被人领到，来到了殿前，如获至宝，忙说：
3: 哦，那个人，那个年轻人当时也在场，他也是证人。
0: 趁众人扭头注意星剑之时，冲出重围进来大殿。大殿门侧摆放着金轮等七件法器，这是女皇刻意的安排，表明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她曾因佛教有戒杀生，禁止天下屠杀及捕鱼虾，屠禁令长达8年。江淮天旱饥荒时，百姓因不得打鱼捞虾，饿死者极多。武则天头戴宝珠凤冠，上身着深青交领宽袖衣，下着一条红绿条长裙，肩上披着日月花纹的薄巾，腰系杂佩，丰满华贵，气度威严，端坐殿中。上官婉儿、谢瑶环等女官各着男装，势力深厚。太子李显、相王李旦、梁王武三思、朱武均站在殿下。张易之、张昌宗和魏元忠、高俭并排站在堂中，互相对峙，气氛十分紧张。一见张说进来，武则天便问道：
4: 张青，六郎说你亲耳听到魏元忠口吐狂言，可有此事啊？
0: 张说心中狂跳不止，不能说适才宋景那些人的话对他没有压力，尤其是刘知己是本朝史官，今日若是指证魏元忠，他肯定要在史书上狠狠地记上一笔，将自己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奸贼，别说自己身后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来。魏元忠见张说沉默不语，倒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自己最清楚怎么回事，而自己的生死就在张说那一张嘴中，忍不住说：
4: 张说，连你也要与张昌宗一起罗织罪名，陷害我魏元忠吗？
0: 张说当即斥道：
3: 魏相公，你身为宰相，怎么说出这等鄙陋小人的言语？
0: 张昌宗在一旁连声催促张说，让他赶紧作证。张说说：
3: 陛下，你亲眼看到了，张昌宗在陛下眼前尚且这样威逼臣，何况在朝外呢？臣现在当着诸位朝臣的面，不敢不把真实情况告诉陛下。臣实在是没有听到过魏元忠说这样的话，只是张昌宗昨日找到臣，威逼臣为他做假证。
0: 张易之忙说：
3: 陛下明鉴，张说与魏元忠是合谋造反。张说曾将魏元忠比喻成伊尹和周公，伊尹流放了太甲，而周公做了周朝的摄政王，这不是想谋反又是什么？
0: 张说这才知道官署中遍布张氏兄弟的耳目，他随口的话竟然也被张易之听到了。不过他少年即考中进士，对策第一，文明既高，口才更好，当即反驳说：
3: 张易之兄弟当真是孤陋寡闻的小人呢、只听说过有关伊尹、周公的只言片语，哪里懂得伊尹、周公的高尚德性？臣说这话时，魏元忠刚刚穿上紫色的朝服，升任宰相。我以郎官的身份前去祝贺。魏元忠对前去祝贺的客人说：无功受宠，不胜惭愧，不胜惶恐。我确实是对他说过，您承担伊尹、周公的职责，拿3品的俸禄，有什么可惭愧的呢？伊尹和周公都是为人臣子中最为忠诚者，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世人的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让他们效仿伊尹和周公，那要让他们效仿谁呢？今日情形显而易见，只要我依附张昌宗，就能立刻获取宰相的高位，而站到魏元忠一旁，可能落下满门抄斩的下场。但臣害怕日后魏元忠的冤魂向我索命，不敢随意诬陷他。
0: 一番慷慨陈词，殿上诸人无不动容，恃才还嚣张无比的张易之兄弟也无言以对。武则天见面首落了下风，很是愤怒说：
4: 张说反复无

长分明是个小人，来人，将他拿下，与魏元忠一并下狱。愤怒之下，竟然忘记了殿外还有个他亲自招来的证人邢健。很快，内廷有诏书下达，宰相魏元忠贬职为药膏县尉，高简和张叔二人则免官去职，流放岭南。岭南是当时著名的烟瘴之地，去的人十死一生，流放那里等于判了死刑。魏元忠一案轰动朝野，李相议论汹汹。顷刻之间，洛阳街头出现了许多文榜，没有剧名，也没有年月，内容大致相同，无非是揭露二张恃宠弄权，意图谋反。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越是已身，见状无不叹息说，又快要改朝换代喽，朝廷就要乱起来喽。兴建不知道该不该庆幸他还没有来得及上殿，魏元忠谋反就已经结案，他当然不会指证魏元忠。那么女皇会不会一怒之下也将他跟张说一样流放岭南呢？这位女皇当真是天威难测，处事随性。他生怕又起变故，甚至不及去大内看望母亲，匆匆回来会训方，与同伴谋划一番，赶来修行方张易之府邸。张易之人还在宫中没有回来，不过他早对府中管家有所交代。管家将新建迎进来禀道，为郎一直在西厢中安心读书，没有离开过。新建便细细安排一番，让管家暗中命侍候韦月江的下人先假意背着他议论苏安恒一事，说是朝中宰相认为是有人刻意破坏女皇名声，要彻查这件事，再由管家亲自出面喝止，将原先的下人换走，换上几名彪悍有力的仆从，若韦月江要外出不必阻止。管家慌忙赶去安排照办。过了大半个时辰，管家飞快地赶来报道说，新郎当真是料事如神呐，为郎果然准备外出了。新建说，那好，你不必再管，我自会处理。五郎如果回来，请他在家里安心等候。管家说，遵命。新建便出来张府，与早等在门外的王翰、狄娇二人会合。他猜想韦月江精明多疑，见到这一番安排后，必然怀疑张易之有意以他为替罪羊，所以必然会携了玄机图逃走。等了一会儿，果见韦月江匆忙出来往西而去。新建几人一直跟来西市，见韦月江进了一家小客栈，正是武艺人苏安恒住过的那家客栈。王翰说，玄机图一定就藏在这里了，给了店主几吊钱，问明适才进来的男子有间包房在最里面，当即踢门冲进去。韦月江正伏在床底找什么东西，不及爬出起身，先被王翰抓住双脚拖出来压在身下。新建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反绑住他的双手，拉起来按在椅子上。韦月江又惊又怒，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狄娇俯身从床底一块挖空的青砖下拉出一个布袋，装的却是金银珠宝，却并没有玄机图，这才知道韦月江早有防备。他原先将一些财物运来客栈房中藏住，将来万一逃走，出门不带行囊，旁人便不会起疑。兴建往韦月江怀中搜了一遍，也不见玄机图，当即问道，玄机图在哪里？韦月江冷笑一声，并不答话。王翰扬手打了他一耳光，喝道，快说。韦月江只是紧闭双唇，一言不发。狄娇微一思索说，你们两个拉他起来，往韦月江身上前后摸索一阵，说，玄机图缝在他的衣服中。韦月江忽然大声叫道，来人，有强盗！却被兴建飞快撕下一块衣襟堵住了口，再也喊不出来。三人一起抓紧他，剥下衣衫，重新将他绑在了椅子上。狄娇取出小刀，小心地划开内袍，果然从夹层中取出一副精美典雅的玄机图。忽听得外面有人敲门，兴建忙让狄娇将玄机图收好，问道，是谁？王之焕说，是我了。新建过去打开门，却见王之焕领着王晶进来。王之焕急冲到韦月江面前，二话不说来回扇了他十几个耳光，直打得他

0: 脸颊红肿，鼓得老高，这才恨恨地说：“我这是替真娘打你。”王晶问道：“他就是韦月江吗？”星剑说：“是的，他现在是王公子的人了，平均处置。只是这王献之书卷我要带走，另有用处。”王晶说：“各位仗义相救，除掉我张王两家，心腹大患，王某感激涕零。区区书卷不过是身外之物，算得了什么？”星剑说：“好，告辞。”韦月江挣扎着呜呜叫了两声，见星剑等人也不理睬，掩门而出。王晶拔出一柄匕首对准了自己胸口，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6: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7: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6: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7: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6: The Voice from China，
8: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9: It's 12 a.m.
10: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1: CRI Idhaa ya Kiswahili, Kiswahili, Kiswahili.
12: 你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edio wa shirika, bila kuwa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